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造成四人受伤并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美伊披露停战备忘录，其中以解封霍尔木斯海峡换取制裁松绑。七国集团峰会同意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峰会连续两年没发布联合公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92%，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有大风，还可能会有雷暴。白天9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是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32的提醒大家，好多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啊！今天要提早出门，因为天雨路滑。首先呢，在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多车，另外 Brock Road 一直的 Meadowville 行车缓慢。404到 Young、 Kill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在 Dixon 的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 Young 的快线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另外在 Leslie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 Dixie 到 Leslie 也都行车缓慢。407的西行线 Gorway 附近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有

Fields 开始就堵车。 DBP 南行线 Lawrence 多车的 Baby Blur 因为在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Auro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再由 Shepherd 堵车 401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 407 的 HOV 内也都受阻有事故，在403的西行线 Huron Terrio 的 HOV 内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Eglinton 开始行车缓慢。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就堵车了。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Third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每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首先还是提醒大家，环境部发出了特别的天气声明啊，安省南部广泛地区从凌晨开始就有这个雷暴和倾盆大雨啊，局部地区呢这个有水淹的状况，千万小心。刚才呢在交通路况当中也都提醒大家了啊，今早晨的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车祸发生，大家千万要格外注意啊。现在天雨路滑，这个而且呢这个特别天气声明依然生效的啊，所以说今天早晨不妨大家提早出门啊，免得路上万一你想啊有这个交通意外啊，大家都行驶的比较慢的话呢啊就堵车，您上班就有可能迟到啊，格外注意啊。我知道您现在正在准备啊这个出门做早餐的等等啊，今天要提早出门。除了这个之外，您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东西叫防不胜防，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咱们一般的大家都学精了啊，我就是凡是不认识的这个电话，我从来都不接听。啊，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电话啊，他们打电话时候呢就有显示，我知道是我认识的人。那万一不认识呢，我根本就不接啊。那你就留言给我了，我听了之后啊，我这个觉得哎，这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是之前联系过的啊。现在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了，我再跟他联系，为什么呢？现在这个诈骗呢也都是高智能化的，采用 AI 的模式。咱们看啊，安省就咱们本地哦，一名男子因误信了一通啊。儿子打来的求救电话一下损失了6000块钱啊，也都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变声诈骗的一个关注。那大家知道啊，咱们在这个什么小红书啊等等也这都习以为常，大家说啊，怎么这个骗子手法还真骗到人，的确能骗到人，为什么您不知道啊？那这个他呀在就6月初啊，刚刚啊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儿子发生了这个车祸啊，这个因为开车使用手机，这属于严重的交通意外了啊。那马上这电话就给律师，律师说你赶快送6000块钱的保释金，不然呢的话呢，就这个孩子要拘留，要过夜啊。对方说，由于法院这个羁押个案非常多呀。啊，这个那怎么办呢？他律师自己去不了，那我就叫一个 Uber。把钱拿过来，然后你就给我。其实这明显的就有问题嘛，但是这事儿没轮到您身上啊。当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您想这孩子啊在这个警方手里，您正在非常着急赶快解救他，怎么办呢？马上凑了6000块钱，一会儿 Uber 就到了，他就把这6000块钱装个信封里给了 Uber 了。从此当然肯定石沉大海了。然后呢再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说啊，哪有交通意外，我们在这儿好好的嘛，没有任何的问题嘛，这钱就骗走了。那你说他这个骗子怎么来模仿他儿子的声音呢？这个难道是配音演员不成啊？其实不是，大致啊，这个 AI 它不可以学习的吗？所以说啊，他只要

0: 要啊十秒钟的这个声音就够了，十秒钟。所以说啊，以后记得犯罪分子再打电话给您，真的是不要听。为什么呢？他会跟你聊些没用的问题。哎，你好啊，你是李先生吗？啊，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个什么什么问题想跟您联络一下。那你肯定会跟他交流几句，这几句就够了，就够了啊。然后他说话的语气什么的，声音呢，完全都给 AI 机器学完之后呢，他把这个文字输入当中，就是您小孩或者您夫人在说话，这十秒钟啊。所以说当咱们这个陌生的电话等等啊就不接听。为什么？他录下来这十秒，然后呢给这个 AI 人工智能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呢，这他想编什么内容就编什么内容。哎，甚至现在不视频也都有了吗？对吗？他把您的视频截下来之后呢，然后经过 AI 的加工，马上就可以换成啊他想要说的这个内容啊。您说那这个听声音啊，可能我听不出来啊，他通过 AI 了，咱看视频呢，视频也都同样做的，就是跟您的小孩、您的太太完全都一样。那当然 AI 有时候怎么看出来，你看说话怪怪的嘛，对吗？有一些博主呢，他做一些节目呢，就是把稿子写好，然后呢把自己的样子不断的让这个 AI 来学习，然后呢哎，您想再出来这个节目呢，你就不用自己坐那录制了嘛，对吗？你把稿子发进去之后呢，就是您的形象。哎，我自己就做过啊，我把这个新闻稿子放进去之后，那然后就它就自动的爆出来了，一字都不错，只要你稿子是没错字的啊，也不会吃螺丝。所以你想啊，但是呢，你明显听出来真的是 AI 啊，因为它那个语气的停顿啊等等啊，那确实跟真正的播报的时候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好玩嘛，我就做了一个，哎，他就是用我自己的形象，然后呢我把新闻稿就 copy paste 加上去，哎，他完全都念出来了，字正腔圆，一听就是我自己的声音啊，连我自己都知道，那么就是我自己念的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中间不出错，没有的，但是没有停顿啊，那就是你认真听的话，觉得哎，这一听就是机器读出来，跟你自己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状况啊，我打给你，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紧急状况，你赶快汇钱给我，我现在没有钱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那你为了解救我，你肯定会把钱发过来啊。等发过来之后，你再跟我核实的时候呢，哎，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啊，所有的骗子都是用这样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咱们要千万千万的这个小心，格外格外的这个注意。那你说怎么防范呢？好，那你先等等一等，有多紧急呀？那你打电话给当事人，对吗？甚至你知道，在中国有的他把当事人的这个手机啊，就不断的打电话给他占住线。或者告诉当事人把手机关掉，他有各种方法，所以你打不通，你觉得哎可能出事了，我赶快去解救他，哎，这个往往就被骗了哦。这个、AI 真的是非常之厉害哦，大家在这方面格外小心哦。以后再有人打电话给您啊，不认识的号码就不接了啊。万一接了之后，你就说十秒钟，这 AI 学会了之后呢，就可以拿您的声音来诈骗了哦。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不知道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23%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梅地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头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

0: 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安全朋友，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92%，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啊，是有这个大雨、雷暴和大风啊，95%的机会白天都是下雨的，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点50分呢，提醒大家啊，这个各大主要的要道非常的繁忙，而且好多事故发生啊。首先在40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Brock Road 一直到 Meadowell 都堵车，另外404到 Young Kill 到 Dixon 行车缓慢。40的东行线在 Dixon 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在 Young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Leslie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在 Dixie 另外到 Leslie 都行车缓慢。407的西行线在 Gorey 附近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由 Stills 开始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Lawrence 多车的 Baby Blur 因为 Baby Blur 右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Aurora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到407 407的 HOV 内受阻有事故，在403的西行线 Huron Terrio 的 HOV 内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Eglinton 开始堵车，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Third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 Run 堵车到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亚南大中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英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宗造成四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轨线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而预期将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一点钟之前收到了报告，在北约克的 Finch Avenue West 和 Mid La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失事，四名伤者送往医院时伤是严重而没有生命的危险。 680 News Radio 引述警方报道说，涉案的司机只持有 G1 的驾驶执照，而多伦多公车局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s Station 的服务暂停，而预期要到下午才能够重开。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接载乘客，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车祸的成因，但相信可能涉及车速。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定在今天出殡，丧礼会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同袍、军方的成员以及多名的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私人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但在丧礼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地区让公众聚集，而公众也都可以在灵柩车队由康山的殡仪馆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而省警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250公里的一个小镇与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的省议员董韩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份举行的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也都会寻求连任。另一名的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风赖桂霞，他的前助理李嘉平 Kevin Lee。 而董韩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数十年来的经验来吸引投资，并且是为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的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的处理财政。董韩鹏在2014年到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19年到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冈威North两度胜出。董韩鹏在 Global News 的报道指控他与中国领事馆有联系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的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研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他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了和解协议。加拿大环境部今天早晨5:03向安省南部广泛地区，包括多伦多和邻近地区，西至滑铁卢和 Kitchener， 东至奥沙华一带等地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期今天早晨有强风大雨，可能会有雷暴。环境部在多伦多发出的声明中说，预期今天早晨阵风风力每小时70公里，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今天早晨会再有多5到10毫米的降雨量。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各自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文本，包含14项的条款。协议的核心从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及部分金融和能源的制裁，并将最终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延后到未来谈判。根据备忘录，双方将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美国将会在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之内全面的完成，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30天之内将军队撤出伊朗周边的区域。此外，美方不再部署额外的军力，也不再实施新的制裁。在能源方面，伊朗将会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之内完成排雷等清除障碍的工作。而作为对应的让步，美国财政部将立即发布豁免，允许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并涵盖相关的银行、保险和运输服务，为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扫清障碍。经济补偿方面，美国将会和地区的伙伴合作，制定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且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制裁的豁免。而美方同时还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终止所有联合国和单边的制裁，使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恢复使用。在核问题之上，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器，并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境内对浓缩铀的库存进行现场的稀释。双方将会在确保停火、解封海峡、资产豁免等条款顺利执行的前提之下，于最多60天之内开启最终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规定第二阶段将专门就剩余条款展开谈判，这实际上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其他地区代理人武装网络排除在当前协议的框架之外。最终协议将会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背书。分析指，虽然初步的文本为地区的降温提供清晰的时间表，但其分阶段的经济和军事条款在落地执行层面依然高度的复杂。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所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闭幕，会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是连续2年未能达成联合的公报。报道指出，峰会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改为按照议题来发布成果文件，避免凸显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峰会期间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等。而7国集团涉及关键矿产的文件当中就提到，7国集团领袖同意在2030年前将7国成员以及盟友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依赖度显著降至 60% 以下，被视为是要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各国也都致力于就关键矿产建立协调的机制，避免损害竞争力或者造成过高的成本负担。初时先以2种关键矿产作为试点，包括锂和镍，而之后每年扩大到5种新的矿物。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奇兼任国家行政院的院长，而陈希不再担任国家行政院院长的职务。70岁的蔡奇身兼多项中共党内核心的要职，包括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与

0: 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在月初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亮相，主持毕业典礼。而这项人事的调整被视为中共党内权力结构的重要转变，而由负责党务的核心高层直接掌管高级干部的培训体系。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访日的中国游客人数按年锐减了60%，降至约31万人，也都是连续6个月下跌，反映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的影响仍然持续。数据显示，五月份访日的外国游客人数超过了355万，按年减少3.6%，连续2个月低于去年的同期。虽然中国游客大减，但南韩、台湾、中东与欧美游客均增加，当中南韩的游客增长最为强劲，增幅是15.2%，其次是台湾，增长14.6%，两地访日人数同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而至于中东的游客，四月份因为伊朗局势的恶化而减少，五月份则增加67%。报道说，由于五月份有伊斯兰教的节日，带动中东地区访日游客的增长。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达到17度，相对湿度92%，有雨，西南风4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啊，有大雨，有雷暴，而且有大风啊。白天95%的机会都是有雨的，西南风4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仍然有雨，西南风4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8:11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多车 Meadowville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404一直多车的 Young Hill 到 Dixon 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Dixon 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 Young 的快线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另外在 Leslie 的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啊， Dixie 堵车到 Leslie。另外407的西行线在 Gorby 附近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由46开始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Lawrence 堵车到 Baby Floor， 因为在附近的右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Auro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另外 Shepherd 再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三度到407 407 HOV Lane 是有事故发生，403的西行线 Hill Ontario 的 HOV Lane 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由 Acklington 开始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也都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堵车到 Third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 Lot 堵车到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个 Lenore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上市就在当个 Lenore Lexus。
2: 当个 Lenore Lexus， 一间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1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梅地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92%，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有大雨，有雷暴，而且有强风。今天白天呢，95%的机会都是在下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是仍然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8:21呢，在路况方面，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Brock 的 C 能多车，另外 Brock Road 一直到 Meadowville 都行车缓慢，在404到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堵车。森林的东行线 Dix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在 Young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另外在 Leslie 的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Dixie 到 Leslie 行车缓慢，407的西行线在 Gorry 附近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由 Steels 开始就行车缓慢。 DBP 南行线 Lawrence 堵车的 Baby Blur 因为在附近的右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Auro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再由 Shepherd 一直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到407 HOV Lane 受阻有事故发生，403的西行线 Hugh Ontario 的 HOV Lane 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然后由 Eglinton 开始就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堵车 Third Line 附近，在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00-5:00，加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好，听众朋友，8:23的今天早上在交通路况方面也都听到许多地方都有车祸发生啊，天雨路滑，格外小心。那同时呢，你选一辆价格合理又非常可靠的车辆就更加的重要，因为直接保证咱们的安全啊。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现正举行啊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那此时此刻电话线的另一端呢，我们请来了当 Vanitas Toyota 的代表 Vanessa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中的具体情况。早安 Vanessa。你好啊，
5: 你早。

0: 好，大家好。
1: 哎，你好啊！当 Valinor's Toyota 汽车城自1973年开业以来，荣获全家丰田销量第一车行，真的是无数次啊！当中肯定有不一般的这个原因的，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哦。
0: 好，没问题啊，多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当然，我们也一直是全国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的车行。当然，都是因为客户对我们的爱戴，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忠诚待客，然后竭尽所能的为我们的客户服务，让大家又可以买得安心，然后对我们的产品，并且对我们的服务呢也有信心。所以呢，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帮衬。
1: 是，那这个当 Valinor Toyota 汽车城啊，这个童叟无欺、诚恳待客非常重要啊。那当然，价钱也都非常之划算，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顾客来到当 Valinor Toyota 买车当中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这样呢？
0: 啊，那是当然的，不光是对于产品有信心，当然也是要对我们的服务也要是满意，当然，价格也一定要做得好，才能让大家得到最大的优惠。比如呢，我们 WINS 集团提供的买车的保安心的计划，同时，也会有维修车呢就会有积分的赠送呢，可以高达1000块钱，之后可以用作买车或者是维修的用途。
1: 说到这个买车保安心呢，真的印象深刻啊！如任何的经济环境之下，当您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如果给您包底的话呢，哇，最高达到7500元的买车保安心，让您买了啊这个丰田汽车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啊。说到这个 WINS 集团的这个优惠啊，当 Valinor Toyota 也都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大公司，那背靠这样有背景的这个大集团，那当然你们的这个所有的经营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啊？
0: 那是当然的。我们威恩斯集团的那个，是在国际上面都是有很多的车行的，全球大概有200多间的车行。然后在我们多伦多附近呢，也是有10几间的车行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不同的品牌。所以呢，那个在很多客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这里买车的，当然也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对我们的大公司呢会更有信心。所以呢，我们是叫做汽车城啊，我们有很大的陈列室，然后呢，陈列室呢都会有很多的车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还有26部车的维修中心，然后呢，那个主要呢就是我们存货也是挺多的，然后呢也可以供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1: 所以说，敢叫汽车城，那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地方啊。那当中有这么大的陈列室啊，有这么多的汽车维修和维护的中心，您从买车、修车、保养都不用有任何担心的问题啊。当 Valinor Toyota 位于万锦市黄金地段，您一下了高速就能看见，真几乎成为这个地标式的这个建筑，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啊？
0: 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呢，很多住在不一样城市的客人来我们这边呢，也都相对来说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 Scarborough 呀、Richmond Hill 啊，或者是甚至北面的 Aurora、New Market 来我们这边呢也都是非常方便。然后呢，都是通过404呀，或者是401呀，也能很方便到达我们车行。然后当然了，我们车行也有非常多的华人的职员。国语呀，广东话呀，那都是可以为大家服务的。
1: 非常之方便，国粤英，而且呢，连一些这个方言都没有问题。大家知道，买车贷款啊、维修保养试车当中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哇，如果找一个同声同气的人帮您解释啊，就更加之方便了。华人职员多，重视华人市场，同声同气，而且了解顾客的需要啊，都竭尽所能帮助大家，让顾客100%满意，都是 Don Valinor Toyota 多年来啊，屡获全家丰田销量第一车行。那当中的主要原因都在里边了啊。那你们的二手车，听说啊，这个也都生意非常之好，当中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0: 是的，我们二手车部呢库存也是很多，有100多部车。然后呢，我们二手部门呢也有很多华人的职员跟华人的经理。然后呢，各个品牌然后呢质量肯定也都是最好的二手车，然后价格呢 也是给大家做到最公道，所以。

0: 欢迎大家也都来看一下。
1: 每当大家买二手车，大家都心存疑虑，有包括它的认证啊、以前的这个记录啊、安不安全啊、以后保养的问题啊等等啊。那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都为您做了专业的这个认证，而且呢，当中所有的这个服务、手续、价钱啊，一切呢都有专家帮您评估过了。所以说，您这个性价比买二手车也都同样非常高。那 Vanessa， 我知道六月份啊，你们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在这个月推出叫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敢说这个名字，那当中是不一样，给我们透露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的。一门三节，那客人都会问哪三节哈？然后给大家主推几个车款哈。主推我们一下就是我们的 Corolla， 然后我们呢还有那个我们有两款皮卡啊 ，Tundra 跟那个 Tacoma。然后呢汽车呢，我们这几款车主推呢就是有存货。然后呢价格呢也一定给大家做到最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500块钱的这个 credit 可以用来购买汽车的附件当然呢也还是有我们平时都会有的7500元的买车保安心的计划。然后呢那个如果你现在是我们丰田的那个正在 lease 或者是 finance 的老顾客的话呢，那在利息上呢我们还有多1%的减免，所以呢那个大家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刚才 Vanessa 介绍三个型号啊，喜欢丰田车的朋友不能错过。同时呢其他的包括买车保安心啊这些大优惠啊都同时还有。如果您正开丰田的朋友，那更加有不同的优惠。总之新老顾客都是有非常多的优惠哦。来Don Valley North Toyota买车啊真的是最明智的选择啊，您不会啊有任何的这个疑问了。那这个六月份呢还有Don Valley North Toyota 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刚才我们介绍了当中的这个详情啊，绝对绝对不能错过，只是在六月份啊。那怎么去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怎么跟你们联络？我们至少先占个位置啊。
0: 好，我们呢是位于Markham， 然后交通呢十分方便，然后我们的地址呢是3300号 Steels Avenue East， 然后在 Markham， 然后 Steels 和404以东，然后我们这里电话呢是905-475-0722大家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过来预约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周末有搞特价的话那就应该会很忙。然后我们的网址呢是 donvalleynorthtoyota.com。
1: 大家赶快打这个热线电话啊，因为整个六月份这个一门三节的活动啊非常之这个热络，所以说咱们先定一个位置跟他们的这个销售人员提前预约好时间，免得您再去那儿就等时间更长啊。905-475-0722 或上 donvalleynorthtoyota.com 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感谢 Vanessa， 祝你们这次的六月份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日圆满成功啊。
0: 好的，谢谢。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听众朋友，6月1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2%，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特别天气声明啊，有雨，有雷暴，有大风啊。刚才又加了一个，还可能局部地区有冰雹啊。白天的95%的机会都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2，最低在14度。8:33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40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Meadowville 附近多车，404到 Young Kill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西营线 Dixon 附近左线受左右事故， Young 的快线附近两条线道受左右事故，然后在 Leslie Collector 有大量的积水，在 Dixie 一直多车到 Leslie， 407的西行线在 Gorey 附近三条线道受左右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404的北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左右事故，有Steels 开始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Lawrence 多车的 Baby Blur 因为在附近右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Auro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 Shepherd 堵车的40

0: 是啊，现在来当地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1: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0: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第一哥车行当 Fann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罗启航。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啊，尼罗鳄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掠食者之一，成年之后这种鳄鱼的体长接近5米，体重超过450公斤。不过它的老家是在非洲，理论上来讲威胁不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除非这个美国人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因为路易斯安那目前有一条尼罗鳄正在外面游荡，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丢鳄鱼的是当地一家私人动物园，说是动物园，但是他们简直像是那种觉得放生动物会得功德的大爷大妈。这些年来他们搞丢过的动物包括但不限于一只非洲秃鹳、一只猞猁、两只豪猪、一群水豚、一群袋鼠、一群美洲鸵鸟、一群水牛，以及一整个草原展区里的野牛、斑马和羚羊。现在啊，连这个动物园的创始人也丢了。动物园的创始人叫加布里埃尔·利贡，是路易斯安那当地人，他非常喜欢动物，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每年暑假都会跑去哥斯达黎加做野生动物康复，就积极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他被猴子撕裂了半只耳朵，仍然轻伤不下火线的照样去。后来他还当上了当地一家动物救护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回到了家乡路易斯安那州，他借了$10,000的学生贷款，买了祖父农场上的1英亩地，盖了一个谷仓，在里面搭了一间公寓就住下来了。他最初的全部家当仅有2只救助来的鹦鹉，那时候真的是穷得叮当响啊，就带着2只鸟去学校和儿童派对教小朋友认识动物，顺便赚点小钱养活自己。事情就是从这2只鹦鹉开始滚起来的。小朋友们喜欢鸟，家长们问有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看啊，利贡就在农场上加了围栏，弄了几只山羊，搞了一个小型接触区。有了山羊就有了稳定的客流，他于是又买了袋鼠，有了袋鼠他发现可以卖和袋鼠散步的门票。再后来加了水獭，搞了一个和水獭一起游泳的付费体验，$215一个人。事情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啊，游客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动物，更多动物就需要更大的地，更大的地就需要更多项目来回本儿。他搞了非洲草原车游，让游客坐在敞篷车上给斑马喂食，后来连长颈鹿都有了。谁也不是一上来就打算开动物园的，利贡就这样不停地往上加码，直到回头一看，当初一英亩地上的那个谷仓已经长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私人动物园。据媒体报道，巅峰时期动物园的年收入居然达到了$2,700,000。只是经营动物园远比利贡想的还要贵，尤其是之前大流行疫情期间，他开始渐渐发不出工资，动物饲料有时候周末就断了货，园里长期人手不够，没有员工值夜班， 刚出生的袋鼠、幼崽、野猫和山羊需要每隔

个小时就喂一次奶，饲养员们只好把动物抱回自己家里面通宵照料。有一位动物护理员就说，我手机里有视频，拍的是我在床上和一只小猫玩，不过是那种能撕开你喉咙的猫，他大概说的就是舍利。一位去年在这家动物园里干了大半年的前饲养员回忆起这段日子，对记者这样形容，没有网飞那部《虎王》那么乱，但是也差不多了，因为人手不够，整个动物园又过于草台班子，于是事故就开始一桩接一桩，一段接一段的发生。一头红河野猪用獠牙刺穿了一个员工的小腿，猎狗围栏上的窗户整扇掉了下来，一只猎狗趁机咬伤了一个来参观的少年，好在没有大事儿。一位员工就说啊，那种地方就是永远有事儿再出错，最赚钱的水塔游泳项目也没有好到哪去，游客花上$215下了水，结果那池子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清理，水都绿了，上面飘着一整层的藻类，而且水塔居然还会咬人，被咬的游客不在少数。工作人员这时候就会递上培训好的话术，这是动物的天性，说完再递过去一管抗菌药膏和一片创可贴，就很糊弄，就很潦草，就很草菅人命。虽然乱子不断，但是动物园的创始人立贡他本人不觉得这些是什么大事儿。我过的是野性的生活，野性的事情就是会发生，你在写字楼里上班，打印机就可能会坏，你在动物园上班，动物就可能会跑啊。开头咱们说的那条鳄鱼尼罗鳄就是这么跑的，它一开始住在一个喂马用的水槽里，有一天它吃掉了一只飞进水槽的鸟，工作人员觉得不能再放在室内了，就把它给搬到了室外，用几块煤渣压住了上面的铁栅栏，第二天早上一看，铁栅栏还在，煤渣块也还在，就是鳄鱼没了。立贡非说是员工偷走的，员工们说他是自己爬出来偷跑的，反正到现在至今谁也没有再见过这条鳄鱼。出了这么多的乱子，政府部门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事实上这些年来联邦农业部的检查员一直在上门，因为在美国私人动物园需要持有农业部的展览许可证，接受定期检查，而立贡的园子每一次被查几乎都有新的违规行为。2021年到2026年2月期间，检察员一共记了43项违规，什么寄生虫导致羊驼死亡，跳蚤侵害导致沙猫死亡，设立围栏和游客区之间距离太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2023年，立贡和动物园终于迎来了农业部的雷霆打击。农业部以持续未能提供充分兽医护理，导致动物处于无法缓解的痛苦状态为由，直接从园里带走了一头长颈鹿。立贡随即把农业部告上法庭，说这件事儿和随之而来的负面报道让他每年亏损超过$1,000,000。官司打了挺长时间，据今年年初的一篇报道，立贡成功上诉撤销了农业部记录的所有违规项目，但是等上诉结果下来的时候，那头长颈鹿已经被转送到另外一家庇护机构了，说白了就是人赢了，官司也赢了，但是动物没回来。2024年立贡给动物园换了一个新名字，试图翻篇重来，新名字通过审查的前一天晚上，他不顾员工警告，坚持把两只印度冠豪猪挪进了一个更大的围栏。员工提醒过他，这种动物特别的擅长打洞，新围栏底下没有装防蛙护栏，不安全。结果啊，第二天早上，两只豪猪就真的都不见了。一只后来在树林里面被找到，迷了路，在原地打转，另一只则出现在附近的公路上，已经被车撞死了。同样是2024年，一个曾和立贡合伙在德州开动物园的生意伙伴起诉了他，双方后来达成了庭外和解，细

0: 节保密，而这也只是例贡遭遇的一部分麻烦而已。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啊，2024年左右，路易斯安那另外一家私人动物园想要翻新，于是就付给了例贡13万美元，希望他能够提供珍稀动物，并且完成一些改建工程。例贡收了钱，可是事情办的那叫一个虎头蛇尾，动物没有交齐，工程也没有完成，对方就说他还欠着93,200美元。2025年8月报了警，当地警长办公室调查之后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超过2.5万美元的重罪盗窃。逮捕令挂了4个多月，今年1月，例贡从哥斯达黎加飞回美国，刚下飞机就被警察给抓了。不过在被捕之前，例贡其实已经把自家动物园挂牌出售了，只是始终没有找到买家。大概多年的法律纠纷加上动物园出的种种幺蛾子状况，早就已经耗尽了例贡的全部热情。不久之前，他把园里剩余的大约125只动物全部捐给了几名员工，让他们自行去经营，他自己则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我保证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参与动物园行业了。未来员工们打算把动物园改组成一家非盈利机构，专门用来收容保护动物，不再对外公开。他们希望得到全球动物庇护所联盟的正式认证，但是这一步恐怕有那么点难度。该联盟的执行理事也坦言，他印象中应该没有任何一家盈利性设施成功转型为认证庇护所的。至于动物园最近的情况，有记者特意跑去看了一趟，园区竟然还挺整洁的，一只被救助的苏卡达陆龟在树荫底下歇着，鹦鹉和金刚鹦鹉在鸟舍里聒噪着，围栏挺干净，草坪也是捡过的。例贡本人意外的很有松弛感，亲自带记者逛了一圈，他倒是不否认动物园出过问题，但他仍然不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你开动物园，动物园的事儿就是会发生的。我们有一次蜜蜂逃了，跟你说公关噩梦。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威斯康星州有人目击了一只蓬头垢面的大型鸟类，动物园从业者在网上互相打听，哎，谁家丢了一只非洲秃鹳。一位曾经在例贡家动物园工作过的饲养员早就已经辞职搬回了威斯康星老家，他就刚好刷到了那条帖子，而且立即就认出了描述里的那只鸟，那只非洲秃鹳正是动物园之前丢的。例贡说自己再也不会参与动物园行业了，这或许是句实话，毕竟凭借他这几年弄丢动物的本事，或许现在整个路易斯安那州都已经被拓广成了他的动物园。只是这就苦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鸟可以自己飞走，但谁也不知道那条消失已久的尼罗鳄这个大佬现在在哪潜伏着呢。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请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6: 三大优惠 ，like。
7: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6: 现在 Lexus of Richham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7: 大减三厘？
6: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7: 那么第三优惠呢？
6: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7: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6: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ham Hill。
8: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

0: 云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光阴趁早，
2: 心情正好，
1: 早上8点半，
2: 欢乐来相伴。
1: 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就在5月2号下午3点，首尔市政府在汉江公园多功能广场举办了第3届汉江睡眠大赛。170人通过审核之后，获得角逐最佳深度睡眠头衔资格。参赛者们自己准备了眼罩、枕头等睡眠用品，以各自的方式展开了睡眠较量。这项睡眠大赛呢，其实始于2024年，所以今年刚好是第3届，旨在向因忙碌日常而疲惫的市民传达休息的价值，并倡导将汉江公园作为新型休闲空间来利用。据悉，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平均睡眠时间最短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为了弥补工作日睡眠不足，常常会在周末拼命补觉。比赛较量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睡眠，更是如何好好休息。主办方综合评估参赛者的睡眠状态、稳定性和姿势保持等来选定获奖者，心率变化或翻身程度等等也会作为参考因素。那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退休的老年人，再到工作压力巨大的上班族。大多数参与者似乎更满足于能在市中心合法小憩，而不是说一定要夺得什么样的名次。现场还举办了展示个性睡衣的最佳着装奖评选，从卡通人物服装到韩服改良的睡衣，各式服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下午3点，阳光正好，草坪上躺了170个成年人。不少参赛者戴上眼罩和各自的助眠宝物，例如遮阳伞、耳罩、毛绒公仔等等，光天化日之下睡成了一片。比赛正式开始，赛制非常简单，闭上眼睛睡着，心率最稳的人胜利。裁判会在比赛途中走过来，用羽毛挠一下参赛者，再播放一段蚊子嗡嗡的叫声，就看参赛者能不能撑得住。然后30分钟测一次心率，睁眼站起来，手机响了，全部都要直接取消资格。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夺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亚军则是一位37岁的上班族，而最佳着装奖经由现场观众评选，由一位装扮成考拉的参赛者获得。不得不说啊，这场比赛放在韩国背景之下真的是有着独特的意味。韩国是全球睡眠时长最短的国家之一。根据韩国睡眠研究学会2024年的数据，韩国人均每天睡眠时间约6小时58分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了大约18%。2025年 IKEA 全球57国睡眠指数调查显示，韩国排名第50位，得分59分，低于全球平均值63分。那基于种种现状，全世界最不爱睡觉的国家举办睡眠大赛，可见其用心之甚啊。咱们刚才说了，最终的冠军是一位80多岁的大爷，真的是没什么技巧，躺下来就拿第一了。那么大爷为什么能赢呢？您可能会觉得年纪大的人睡得差，这个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并不适用于这场比赛。根据研究显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在大多数客观指标上确实是更差一些。随着年龄增长，最深度的睡眠阶段 N3 慢波睡眠会持续减少。 咱们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聊到过非快速眼动期中的三个阶段的详细对比，

N1 期是入睡期，浅层睡眠， N2 期也是浅睡期，轻度睡眠， N3 期就是熟睡期，慢波睡眠，或者称为深度睡眠。咱们在这就不仔细讲了啊。根据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2000年研究，测量了16岁到83岁人群的睡眠结构，发现从青年期到中年期 N3 熟睡期就已经跌到了约 80%， 中年后趋于稳定，岁数更大呢也没有进一步显著下降，因为已经跌无可跌。2025年的一项睡眠架构研究也确认， N3 熟睡期占比随年龄增加持续减少， N1 浅睡比例则相应上升。换句话说，80岁的老人通常根本是到不了深度睡眠的。不过关键啊，这场比赛，韩国的这场比赛的评判标准，它并不是睡得有多深，反而是心率最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衡量标准了。咱们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这个过程之中会持续产生一种叫腺苷的化学物质，清醒时间越长，腺苷在大脑里积累越多，睡意就越重，这是大脑的疲劳计数器，它一直都在走。腺苷是神经细胞工作时产生的代谢副产品，它会和大脑里的特定受体结合，向大脑发出该睡觉啦这样的信号。咖啡因的作用就是堵住这些受体，让大脑感知不到疲劳信号，但是腺苷本身还在堆积，这就是为什么咖啡因的效果退了之后，困意会反弹得更猛烈的原因。正常情况之下，腺苷积累到一定程度，大脑就会切换进入睡眠模式，心率下降，意识转暗。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可以被另一套系统阻断，慢性压力会持续激活交感神经，促使大脑分泌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物质会压制腺苷发出的睡眠信号，让大脑保持警觉状态。结果就是，明明已经累到极限，躺下去脑子却还在转。而这位参赛的80多岁的大爷的情况不同，人啊退休之后外部压力源大幅减少，皮质醇基线随之降低，腺苷的催眠信号不再被打扰，躺下来信号传达，心率稳定，睡得就很稳。咱们之前也说了，这场比赛比的是心率稳定，而心率稳定恰好是交感神经放松的结果，所以这位80多岁的老人家，他没有赢在睡眠能力上，没有赢在睡眠质量上，他赢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再值得他紧张这个原因之上。好吧，只能说咱大爷永远是咱大爷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宗造成四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轨线路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而预期将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一点钟之前接到了报告，在北约克的 Finch Avenue West 和 Mid La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失事，四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680 News Radio 引述警方报道说，涉案的司机只持有 G1 的驾驶执照。多伦多公车局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any Station 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期要到下午才能重开，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接载乘客。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车祸的成因，但相信可能涉及车速。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员巴里定在今天出殡，而丧礼会在今天早晨10:30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同袍、军方成员及多名的政要预期都会出席。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私人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但在丧礼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区域让公众聚集，而公众也都可以在灵柩的车队由康山的殡仪馆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省警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一名18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的省议员董韩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与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会寻求连任。另外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丰赖桂霞他的前助理李嘉平 Kevin Lee。 而董韩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数十年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且为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的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的处理财政。董韩鹏在2014年到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省议员，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unwoody North 两度胜出。董韩鹏在 Global News 的报道指控他与中国的领事馆有联系之后，在2023年退出了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研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和解的协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各自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文本，包含14项的条款，而协议的核心以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部分的金融和能源的制裁，并将最终的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延后到是未来来谈判。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成

0: 诺尊重彼此的主权，美国将会在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之内全面完成，而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后30天之内将军队撤出伊朗周边的区域。此外，美方不再部署额外的军力，也不再实施新的制裁。在能源方面，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之内完成排雷等清除障碍的工作。作为对应让步，美国财政部将立即发布豁免，允许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并涵盖相关的银行、保险、运输业务，为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扫清障碍。经济补偿方面，美国将会和地区的伙伴合作，制定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制裁豁免。而美方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终止所有联合国以及单边制裁，使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恢复使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并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与境内对浓缩铀的库存进行现场的稀释。而双方将会在确保停火、解封海峡和资产豁免等条款顺利执行的前提之下，于最多60天之内开启最终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规定第二阶段将会专门就剩余条款展开谈判，而这实际上是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其他地区代理人武装网络排除在当前的协议框架之外。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会后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这是连续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报道指出，峰会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改为按照议题发布成果文件，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峰会期间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等。而七国集团涉及关键矿产的文件当中就提到，七国集团领袖同意在2030年之前将七国成员国以及盟友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依赖度显著降至60%以下，这被视为是要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各国也都致力就关键矿产建立协调机制，避免损害竞争力或造成过高的成本负担。初始先以2种关键的矿产作为试点，包括锂和镍，之后每年扩大到5种新的矿物。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兼任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陈希不再担任国家行政院院长的职务。70岁的蔡奇身兼多项中共党内核心的要职，包括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在月初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亮相，主持毕业典礼。而这项人事的调整被视为是中共党内权力结构的重要变化，由负责党务的核心高层直接掌管高级干部的培训体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3: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6月18号。欢迎大家呢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啊博览财富见闻，共同和世界一起进步。今天节目开始啊，这个讲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善心，同时我也非常的佩服这位的商人呢抓到了这个商机。就是话说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商人呢在全世界各地呢其实都密密麻麻的到处在经商哈。最近呢在世界杯上呢，福德角的门将啊，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守门的这种技能，沃奇尼亚的这个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让全世界呢刮目相看。我前两天看到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呢可能也就是几万吧，然后就涨到900多万，那我不知道此刻哈已经是不是过了1000万。反正他的这一个呢英勇的一个扑救，在整个赛场上通过直播就传遍了全世界哈。然后呢他在赛后的时候说，妈妈未能参赛啊来观战呢、是因为妈妈的这个签证费用呢凑不齐。中国商人啊，这个就是这敏锐度就来了哈。在当地的有一位温州的商人就立刻呢就助他妈妈呢就是把签证费给了，所以签证已经办好，然后呢买了去美国的机票，还送了这个拉杆箱、服装和鞋等出行的用品，还有很贴心的因为这位中国温州商人在当地经营服装店，当时在当地他也有一位的好朋友，他还把这位好朋友女性好朋友也一起呢和这个沃奇尼亚的守门员的妈妈一起你们互相陪伴的到美国去看比赛哈。所以你说这个商人的这种善心以及他的这种敏锐度对吧，立刻也就是马上跟这个球赛里面的每一个场景一样传遍了全球，立刻我就看到了全世界记者都往福德角赶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温州人已经把门将妈妈送去美国了。我看到一个评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哈。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一日一善，我分享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嘴角啊也是在有着笑意，我觉得非常有趣。他是集成了任小人物在一个时代里面的这种的奋力的拼搏，然后小人物可能几十年都没有一个机会的翻身，突然间那个机会来了，抓住了，通过了社交媒体的这一个传播，然后立刻传遍全球，然后后续又陆陆续续有一些好的这个后续也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呢有点魔幻。我相信呢这个从5万粉到1000万粉啊，这样的一个守门员他自己也都好像在一个梦幻的一个状态里面。说起梦幻呢，我没有去过新疆，但是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去过新疆，上次我们有群友发回来新疆的照片，这个新疆的美景啊也是美的就很梦幻。现在新疆呢正成为韩国游客赴华旅游的新的热门的目的地。最近韩国股市真是火了对吧，我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些资讯跟韩国股市有关系的。韩国股市呢在昨天又熔断了，就是升的熔断了，然后已经过了9000大点了。他们的这些韩国人在买豪车买住宅方面呢很能花大手笔。现在呢说这个新疆啊也成为韩国游客赴华旅游的新的热门地。他们因为其实荷包也比较这个富裕了。

0: 现在之前呢，我看到是免签到上海，很多人去。近日有一位韩国博主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发帖说，新疆是中国人最后的旅游目的地，看完新疆后，全世界去哪儿都没兴趣了。他有四张简单的风景的配图：魔鬼城、天山天池、慕士塔葛峰，还有大摩胡杨，迅速呢吸引了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评论区里面说呢，不少的韩国网友直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量的韩国旅行博主近期纷纷赴新疆实地体验哈。然后韩国出发飞往新疆多地的旅客量显著的增长，飞往阿勒泰喀什的机票量同比增长50%，还有这个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勒泰、伊宁、库车等等，是成为了韩国游客比较集中的这个目的地。在游玩的这个项目上呢，韩国游客更青睐新疆的自然风光，不少人在这个赛里木湖、伊犁等等呢包车旅行啊。就是韩国博主的这个视频里面的形容词呢，他们经常是这么形容的啊，像瑞士啊，像加拿大，像冰岛啊，就是这些的评论是频繁的出现。也有韩国游客在社交平台上说呢，来到新疆后最大的感受是辽阔，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和公路景观，在韩国是几乎无法体验。随着这个免签政策持续的释放红利，韩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也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这个西部的地区哈。就是这个韩国游呢，其实是从这个2025年开始火爆，韩国人到中国游，刚开始在上海，然后新疆呢，这个广阔雄奇的这个地貌、较高的性价比和新鲜的民俗体验呢，是韩国游客涌往新疆的重要的原因。过去其实像韩国、日本呢，他们的出游更偏好欧洲目的地，但新疆的出现让不少的这个游客感到惊艳。反正现在社媒上很多的新疆的这些的韩国游客，新疆当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视频都有，你可以在网上呢去找一找。因为呢这个韩国呢新疆的地貌和韩国截然不同。来新疆前呢，他们曾经认为这里缺乏现代化城市的景观，但是实际到访之后呢，很多韩国游客认为说，无论是城市面貌还是基础设施的水平，都让他们的这个感到意外。然后现在韩国人好多都基本上不炒股的话，你就好像被这个时代给拉下了，对吧？炒了股呢，怎么样都有些斩获吧。然后你到这个韩国的人到新疆去玩，就比较一下，比如说济州岛，最近我看了一个中国博主去济州岛还是挺贵的哈。来济州岛玩的话呢，大概3天行程，人均开销大约是80万韩元，约合4300元人民币。而同等的预算，你可以在新疆简单停留约1周的这个时间。还有韩国游客也对当地的水果和餐饮价格感到意外，什么哈密瓜、葡萄、西瓜等单价都在5元以内哈。所以说呢，这个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到这个新疆去旅游。那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如果还没有去过新疆的，回国的时候不妨呢把这一站呢当作你其中一个回国探亲旅游的其中一站吧。好，那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讲一讲呢俞敏洪这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为10名的员工免费送南极游的船票，人均价值15万元。然后谷歌的 CEO 呢，最近频频到一些的学校呢去进行毕业典礼的这个演讲嘛，在 Stanford 就遇到了学生的这个集体离场原因是为什么呢？等会儿我们来再聊一聊。以及大家肯定喜欢去薅信用卡的羊毛，这个信用卡的羊毛它的奖励有时候真是空前丰厚，但也不是每一张信用卡你都能够从中呢薅到羊毛，要兑现的时候也许是难上加难。好，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白日梦哈。这个白日梦倒是非常舒心的，我也经常做白日梦，但梦醒时分的时候这个体会又是什么样呢？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聊一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
1: 优惠我都来。
2: 现在 Lexus of Richham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

0: 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抽车 credit。
1: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1: 哇，不过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漾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6月18号哈，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配文说啊，咱们新东方集团表彰总结大会抽取了10名优秀的员工和老师共赴南极啊，这个船票呢人均价值150000元啊，这次南极之旅的抽奖，基层、中层、高层管理者都被排除在外，纯粹是获奖员工和老师中间抽取，希望一线员工和老师能够拥有更多机会，今后还会有去北极呀、地中海等活动的这个机会哈、啊。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哈，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发一个这么重的这个奖呢？去年11月16号的时候，新东方的成立32周年之际，俞敏洪在南极向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全员信，当时呢是意在庆祝公司生日以及鼓励员工。但是其实当时发出来的那种语气啊，那个时机哈、啊、非常不好，遭到网友的质疑哈、啊。倒不是说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就不能够，老板就必须得要这个跟员工一样艰苦奋斗，让员工拍到老公拍到这个老板呢，是这样的一个踏踏实实哪儿也不去玩这个很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牛马哈。老板当然是可以到处去玩，但是当时这封信里面呢，俞敏洪的那个措辞呢，还是蛮有这个高高在上的感觉。他说呢，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当时呢，这个网友啊就统计，全员信你提到17次我和5次南极，但是你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还有一名网友就发帖说呢，给俞敏洪的一封回信，称您在南极看冰山，我在出租屋看数字，就是这样的一种呢，资本和牛马的一种博弈，还有就是贫富之间的悬殊。我认为说呢，你就是都是既得利益者，有时候在这些措辞上、鼓励上呢，还是应该可以稍微的这个，稍微的平和一些哈。然后呢，当时这个事儿就闹得挺大了，闹得挺大了之后呢，他在南极游轮的巨额花费呢，又再次将他送上风口浪尖。他到南极就是花了大概有这个消息说他花了148万元，这个我倒不太信哈、啊，可能就是我还相信他自己说的，他乘坐的这个夏谷号12天价格在20万到25万之间，其实这个也很贵啊，普通的牛马也是鲜有人能坐得起哈、啊，所以当时为了平息这个网络上的噪音呢，他就说呢，我打算明年冬天选择10个左右的新东方甄选的基层优秀员工，加上东方甄选10个优秀会员，由公司支持到南极来看一看。好了，那现在员工呢选出来了10名，而新东方也已经开启了10名东方甄选会员共赴南极的报名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这个现在董事长在世界各地的一言一行，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言一行都是被

人呢是啊，是分分钟的非常仔细的关注着啊。当然，这个新东方其实最近的这两三年呢，啊，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的很多不好的新闻，东方甄选的主播的流失也比较的这个严重哈。然后俞敏洪呢自己也经常会说，这个在管理层的这个管理的调整方面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过度的侧重制度管控而忽视人文关怀，导致团队氛围恶化。所以他也希望呢，要整改一下僵化高压的管理的问题。我们暂且呢这个拭目以待哈，反正他这次呢也算是兑现他去年给大家的这个承诺哈。所以老板去玩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不要太高调，因为毕竟帮你挣钱啊，支撑你去玩的这些牛马们，他们还身处在一个呢不太平衡的这个世界里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啊，但是你让牛马要完完全全接受自己这样的一种呢，做牛马做牛做马还没有什么好脸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氛围呢，那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警方正调查造成四人受伤并导致一条轻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美尼披露停战备忘录，其中以解封霍尔木兹海峡换取制裁的松绑。七国集团峰会同意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峰会连续两年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大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3: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英特尔在夜盘直线拉升。消息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我决定帮助英特尔，因为我们需要在美国设计和制造我们的芯片。首先我们引入了英伟达，他们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制造他们的第一层级芯片。其次，马斯克同意建造他的 TerraFab， 这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工厂，与英特尔的技术团队共同设计。最后，苹果公司已同意和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和制造其芯片。我们决定帮助英特尔以换取其10%的股份。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华尔街金融机构正向美国监管机构施压，警告其拟实施的巴塞尔协议、全球银行资本要求可能削弱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并敦促当局重新审视相关提案以控制市场风险。围绕规模达2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潜在不稳定性的担忧，成为美国银行业对华盛顿推动落实全球监管规则的最新一轮游说的焦点。这些规则源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定的国际银行风险框架。在银行业的压力之下，美联储及其他的监管机构已大幅削弱原方案力度，使得相关规则预计不再显著提高美国银行整体资本要求，甚至可能降低资本水平。但华尔街机构仍在推动进一步调整。据一封信件内容显示，根据8家大型美国银行的估算，最新提议将导致该领域银行业务资本要求增加30%到89%。亚马逊在2025年创造了7170亿美元的巨额营收，使其超过沃尔玛在2026年的排名中位居榜首。沃尔玛位居第二，全年营收达到7130亿美元，此前已连续13年蝉联第一。美股七巨头中的苹果和 Alphabet 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六。在排名前10的大型企业中， McKinsey 的排名上升幅度最大，在过去一年中跃升了4位。该公司与排名第10的 Centrora 共同在美国药品供应链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负责向全美各地分销药品。另一方面，埃克森美孚的排名持续下滑，跌至第9位。自1955年以来，该公司曾13次荣膺美国营收最高的公司，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表示，随着半导体股票的剧烈波动，迫使部分投资者削减配置，市场爆发恐慌动荡的风险正在上升。策略师指出，本周芯片股反弹之

0: 金融监管院表示，这次警示旨在提醒个人投资者注意亏损风险，鼓励做出审慎的投资决策。金融监管院将继续密切关注单只股票杠杆产品的投资的趋势，如果对投资者可能蒙受损失的担忧升温，金融监督院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发布更多的警示。据韩国媒体报道，甲骨文韩国分公司对全线产品启动涨价，近期已向主要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发出产品涨价的通知。在韩国市场供应的甲骨文主要产品普遍在涨价 10% 左右，这次提价的主要原因是高汇率环境推高了成本。业内人士指出，这次涨价并非仅限于韩国市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同步的推进。韩国甲骨文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未能将汇率涨幅充分反映到产品价格中，这次调整是根据近期市场进行的价格修正。尽管全球业务面临调整压力，星巴克正在印度市场按下加速键。这家咖啡巨头与印度塔塔集团的合资企业塔塔星巴克计划每年在印度新增50到100家门店。尽管塔塔星巴克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但塔塔星巴克首席执行官明确表示，公司不会为了盈利而牺牲增长。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6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30分钟，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最近啊，过去一个月，全美各地的毕业典礼啊，有不少的嘉宾呢是隆重的登场，但是不少的嘉宾都遇到了全场的嘘声。那么谷歌的 CEO 呢，在斯坦福这个学生毕业典礼的上面，在演讲的时候就遇到学生啊集体的离场。就是这些近期受邀啊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科技行业的领袖，他们也许也是可能意识到了像年轻人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并不受欢迎，所以呢他们在陆陆续续有些的演讲嘉宾调整了演讲的内容。但事实证明，今年毕业季重磅演讲嘉宾与毕业生之间的矛盾呢远远不止人工智能一项啊，所以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像这个谷歌和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

官皮查伊呢，他是今年最新一位遭冷遇的科技高官。上周日呢，他去这个斯坦福大学去登台演讲，他本身是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的。然后这个学校2026届的毕业生在他登场之后呢，集体离场。这次的离场的行动当然也是有组织的，是由全美各地学生自主运营主张巴勒斯坦解放的活动团体啊。然后他们在这个 Instagram 发声明说呢，指控谷歌涉嫌和以色列政府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等企业开展合作。然后 Palantir 你也知道跟美国的军方呢签了多项的协议，甚至协议里面其实也包括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合约，为以色列军方特朗普政府移民执法项目提供技术的这个支持哈。这个是跟这个皮查伊在Stanford 大学演讲的时候发生的一些的这个分歧。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房地产高管这个叫 Gloria Gottfried， 他在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典礼上称人工智能是下一场工业革命，话音刚落就引发全场的嘘声。然后数日之后呢，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演讲的这个现场，皮查伊的前任之一就谷歌的前 CEO Aerosmith 啊，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阐述人工智能融入年轻人生活是必然趋势的时候，台下也是嘘声一片，他不得不呢暂停发言。所以其实这个皮查伊在上周在 Stanford 的时候呢，已经预判到针对人工智能的抗议，他的整场的这个演讲完全避开了相关的字眼。甚至他还说，他说我知道今天本该给各位分享的建议，但是最近不少人叮嘱我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所有给我的忠告都指向同一个需要避开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所以他在这个演讲里面鼓励毕业生保持乐观，追寻热爱的事业，不必把人生过得太紧绷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他们都是属于跟俞敏洪我觉得那种哈，在去南极考察的这个船上花那么多巨资去考察船上来盯住自己的牛马要怎么怎么样做，然后这个也是你事业成功了之后在台上盯住这些年轻人呢要不比把人生过得太紧绷。但实际上如果这些年轻人不把人生过得太紧绷，他们的这个学费又怎么样去还款，他们的这个学费的这个弄其实也挺大的对吧，还有他们又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所以我认为说最好这些现在的年轻现在的这些高管去演说的时候呢真的要谨慎的想想自己呢，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该如何和年轻人去当作朋友一样的相处，而不是好像有点那种现在浓的说教哈。他们就说现在这些演讲都爹味十足啊，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是想要听这些爹味十足的这种呢演讲的时候哈。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就是两边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和赞成的声音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皮查伊在演讲里面刻意回避探讨人工智能的前景与风险，但是呢他也被这个记者问到说你如何应对这些大学毕业典礼上可能出现的嘘声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相信年轻的一代能够驾驭这场技术变革，同时也承认毕业生普遍存在焦虑的情绪。是啊，这个毕业就失业，所以其实世界也需要像马斯克或者说需要呢推动变革的人，但是也需要呢每一次技术推动变革的时候，那还是有很多人踏踏实实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去和这个技术呢同步前进，或者说呢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做自己的这个整个环节里面流水线上的最好的螺丝钉。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矛盾话题探讨的信仰政治观点还挺容易引起各种的这种焦虑和大家的不满，最好还是不要跟人谈论什么，也不要跟人说教什么，各有各的这个人生的追求和他自己成长的道路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我们来看看这个信用卡，这个信用卡的这个羊毛呢，就是好，哎，有时候得心应手，有时候其实你也不能够这个跟信用卡的发卡方呢，就是跟他斗争啊，你不一定能拿到你就是他承诺的一些东西。是今年3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券商平台 Robinhood 推出白金信用卡，这个卡的权益包括丰厚的旅行奖励，每年250元，的 DoorDash 的消费抵用金，然后以及亚马逊旗下这个它的 One Medical 的免费会员资格，年费呢就是695。它的名称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带着炫耀的意味。它也复刻了就是我们大家呢很喜欢的 A1 卡 American Express 呢，这个打响全球知名度的信用卡品牌。不过呢，Robinhood 强调说，他们推出的白金卡是市面上唯一度有 99.9% 纯铂金的这个信用卡哈。在快速扩展的高端的信用卡领域，就是我们

那有时候其实银行给我们推个卡，免年费的，或者免费一年两年三年，我经常就是会拿些免年费的。但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免年费的这些卡，你的这些你的这些优惠哈，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羊毛就好不了多少。而且现在商家也不太喜欢收这个 A1 卡，因为这个 A1 卡接收它的这个商家，他给你支付你的这些随着 A1 卡带来的各种的这些优惠。所以有很多你看超市，也或者特别是华人的超市或者餐厅上面不都写了吗？不接受A1 卡等等，因为还是挺贵的。就我自己的这个知识来讲呢，A1 卡每一笔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交易费哈，把这个所有东西加上，因为信用卡公司那个账单，就是对商户来讲，对 merchant 来讲呢是很细致的。你一看完了哈，比如说有一个 sales 给你报个价，A1 卡就是这个 interchange 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批发价一样 interchange， 是这个 1.8 哈，那你以为你就是 1.8 吗？那我们比如说我这个销售我代表的是这家公司，那我们就是加一点我们自己的利润在里面 1.8 interchange 再加一个 0.12 0.1，你以为这么加起来也就是二左右的这个手续费哈，但实际上呢这个在最终的买单的时候，你可能每个月给出来的可能会接近3%，你每一笔100块你要交3块钱的手续费出去哈，就是这些3块钱里面就包含了给这个 A1 卡的各种的这些会员的一些消费抵用金啊，会员的这个羊毛啊等等，就在这个里面了。在这个快速扩张的高端信用卡的这个领域呢，Robinhood 这张卡是一个重磅的产品，而且高端信用卡也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支付工具，而是特定生活方式的入场券。持卡会员不仅可以获得演唱会优先入场的资格，高端健身房会员的资格，还可以从这些什么 Lululemon 啊、苹果等零售商领取大量的免费礼品。那对财务自律的持卡人而言，这类高年费信用卡的性价比极高，持卡人你可以享受各类的专属的权益哈，还能够通过消费累积积分兑换你的旅行服务哈。然后其实在美国呢，所有这些福利都免税，美国法律有一项的特殊规定，信用卡消费回馈属于权益兑换，而不是呢应税个人收入。所以美国就有很多人写一些攻略，我如何在一年内薅了几万块钱的这各种开卡的福利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近几个月呢，鉴于信用卡债务持续的攀升，商户手续费不断的上涨，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重新推动信用卡竞争法案。一旦这个法案正式生效，发卡机构将很难再提供所有这些权益。这也给热衷积分福利的持卡人抛出一个问题，就是积分奖励的狂欢时代是否即将终结啊？所以其实这个高的这个开卡奖励，高额开卡奖励呢，也已经是造成一些的这个在机构当中发卡行的他们的收益的这个冲减哈。事实证明啊，像摩根大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 CEO Jamie Dimon， 他在2017年呢他就说过呢，他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新推出的高端信用卡终将成为他们这个摩根大通的重要盈利的这个来源。事实证明他当时推了一个高端卡，这个卡极受欢迎，还助力银行吸引了一代高净值的客户，带动其他业务的增长。所以这也是各大银行发行生活方式类信用卡的核心原因之一哈。我们这边 RBC、TD、CIBC 都有各自的这些卡，都给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权益，机场的这个贵宾休息室啊等等。不过持卡人数的激增也带来了成长的阵痛，像机场贵宾室的问题就尤为突出。现在太多人持各种的享受这个机场贵宾卡的这种福利哈，但有时候你去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人满为患、大排长队和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就说实际上给你承诺的你能享受到的这个机场的贵宾卡的休息的空间，你不一定能够排队进得去，还有吃的，还有你的这个持卡的这个账单里面给你承诺你这个你能够有多少 cash rebate， 有时候也不一定呢真正的能够有这么多rebate。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呢最终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就是说
自己承担不起这些高额的这些卡它的年费。

背后的成本风险，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我不想要那一些的这个羊毛，我不想薅了，我选择这个低档次的信用卡，最好是没有年费的这个卡。所以你手头你看看梳理一下哈，你每年要给多少年费，你这个 rebate 回来的这个优惠和钱和现金是否真的把这个年费给抵消掉了呢？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人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特兰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四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轨线路受到影响的交通意外，预期将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天凌晨一点钟之前收到了报告，在北约克的 Finch Avenue West 和 Mid La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失事，有四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就没有生命的危险。680电台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说，涉案的司机只持有 G1 的驾驶执照。多伦多公车局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ion Station 和 Duncan 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而预期要到今天下午才能够提供。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接载乘客，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车祸的起因，但相信可能是涉及车祸。安省省警殉职的警员巴里定在今天出殡，而丧礼会在今天早晨的10:30在密西沙加的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同袍、军方成员，还有多名的政要预期也都会出席。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不开放给公众，但是在丧礼的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区域让公众聚集，公众也都可以在灵柩车队由康山的殡仪馆驶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市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而省警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于北部雷班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与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到，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的省议员董韩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参选，而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麦尔斯也都会寻求连任。另外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丰赖桂霞，他的前助理李嘉平 Kevin Lee。 董韩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府数十年来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为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的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的来处理财政。董韩鹏在2014年到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的省议员，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on Valley North 两度胜出。董韩鹏在 Global News 的报道指控他与中国领事馆有联系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研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们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和解协议。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各自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包含14项的条款。协议的核心以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部分金融与能源的制裁，并将最终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延后至未来谈判。而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美国将在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之内全面的完成，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30天之内将军队撤出伊朗周边的区域。此外，美方不再部署额外的军力，也不再实施新的制裁。在能源方面，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之内完成排雷等清除障碍的工作。作为对应让步，美国财政部将立即发布豁免，允许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出口，并涵盖相关的银行、保险和运输服务，为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扫清障碍。

0: 济补偿方面，美国将会和地区的伙伴合作，制定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制裁豁免。美方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终止所有联合国和单边制裁，使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恢复可用。核问题之上，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器，并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在境内对浓缩铀库存进行现场稀释。双方将在确保停火、解封海峡及资产豁免等条款顺利执行的前提之下，于最多60天之内开启最终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规定第二阶段将会专门就剩余的条款展开谈判，这实际上将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计划及其他地区代理人武装网络排除在当前的框架之外。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间谍案判刑，其中现年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名成立的袁松彪被判刑8年，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的魏志良被判刑10年。法庭线报道说，法官斥责这两个人是冷酷的行动者，虽然拥有双重国籍，仍选择效忠中国政权，也都形容他们蓄意且有组织地执行影子警务的行动，监视罗冠聪等等多名流亡的香港人，严重威胁英国的主权。英国皇家检察署在判刑之后发表声明，强调英国领土绝不容忍跨国压迫、外国干预和未经授权的监控。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兼任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陈希不再担任国家行政院院长的职务。70岁的蔡奇身兼多项中共党内核心的要职，包括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与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他在月初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亮相，主持毕业典礼。而这项人事的调整被视为党内权力结构的重要变化，由负责党务的核心高层直接掌管高级干部的培训体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2: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1: 有型吧，
3: 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昏暗的天色里面做一做白日梦吧，哈。你知道下雨的天呢，我蛮喜欢待在家里面睡觉的。当然，生活忙碌，怎么可能呢？就在家睡觉呢？大白天的还是要这个上班哈。但是其实白日梦哈，我是一个比较爱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有些人能够连续的数小时沉浸在白日梦中，甚至演绎单一故事情节长达数十年，这一种呢，可能他就会给自己带来蛮大的痛苦，因为现实生活跟你的白日梦啊是完全很多时候呢，相反的。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从这个白日梦对我们的短暂的这种呢精神上的激励中呢，我们去寻找生活的更大的实际意义。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criteria 标准去看看呢，判断你的白日梦是否已经过度了啊。美国的这个精神医科的这个有一位的研究员 Collins 呢，他曾经说呢，他说他的很多的病人呢告诉他，这个白日梦很生动啊，做起来真是里面的情节呢今年之后都记得很清楚，好像身临其还能够让自己哭泣或大笑。而且很多病人说，我随意进入或退出这些幻在其中。那对的精神科的医师说，他说其实我对这样的一些我的病人跟我描述这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有时候还会跟病人调侃说，哎，你要不去从事一下演艺事业哈。但是实际上很多演员都说过，他们从小的时候呢就爱扮演角色的一些不同的身份。有时候他们会跟自己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她自己模仿她妈妈这种大人闺蜜之间的谈话，拿着电话，对不对？有一个这个视频我印象很深刻。其实这个小女孩就沉醉在自己的这个白日梦里面，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如果呢，适度的白日梦其实是有正向的一种能量的加持，那是过分的时候呢，太过度了，那就是不良适应性的这个白日梦啊，这也是一种呢精神疾病的一种征兆啊。这种疾病呢，有时候要通过一些的这个手段去干扰，去让你呢摆脱这种呢过度的白日梦。医生就说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清醒的时候呢，花费超过一半的时间编织复杂且细致的幻想，脑海里充满角色和情节，然后极端的情况之下呢，有些四小时的白日梦，甚至能够长达数十年持续演绎这个剧情。这个听起来或许美妙又激励人心，但是他们如果过度的沉浸于内心世界，往往严重干扰日常生活，并且造成强烈的痛苦。这个在人群里面的一个人群的患者的比例呢，大概是2%到4%的成年人属于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或者你，我们每天也许就是做个开车的时候幻想一下。或者是实在累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喜欢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幻想一下。但是你说我要12个小时，那就不可能的啊。那所以我还觉得我们大家还比较正常。但是如果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幻想一下就是算算看自己，你的12小时或者10个小时左右，甚至8个小时你在做梦，那这种情况就真的还是值得关注了哈。那你如何判断自己的白日梦是否是一个问题？你是有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上的患病的这种情节呢？你该如何治疗呢？其实白日梦呢，医师说这不是一个坏事，就是如果你完全不做白日梦呢，医生对病人说，我会替你感到遗憾和难过，你怎么没有一个梦想啊，这个人对吧？那你就跟咸鱼一样的。这个白日梦被广泛的视为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通过自我报告的问卷，研究人员估计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呢，30%到50%的心理活动与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是无关的。但白日梦不仅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同理心和

创造力，还能减轻无聊，并且帮助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找到意义。但是这种太过度的白日梦呢，它会造成痛苦，干扰你的功能，而且你还不断的像上瘾一样的不断去做，它会有一种强迫性，强迫你啊暂时从你的现实生活里面逃离，你就要这个每天在做白日梦。那如果说最终呢，通过医学的干扰让你从这个白日梦里面抽离的时候，你好像整个人被抽干了，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法适应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成瘾性哈会循环持续下去，会给你自己身心带来呢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痛苦。有一位病人叫 Kayla， 他自己分享说，他从4岁起就在脑海中创造另一个世界。后来搬到新的学校之后呢，因为口音被同学取笑，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哈。他的那个很多的故事呢，就成为他的安全之地。他说，在这些故事里面，没有人嘲笑他，大家呢都喜欢他。所以这个 Kayla 的白日梦呢，逐渐成为一种强迫行为，每次能够持续数小时。他说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就像人们说他们忍不住要狂吃巧克力，或者说你酗酒这样的啊，或者不停的这个刷社交媒体的小短视频。这本身是原本的健康的一个小小的白日梦的行为，就是可能会变得有害了，而且你会作为当事人，你会开始幻想啊，你掌控这个世界啊，掌控这个身边的人。有专门的这个临床的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一种的一种过度的白日梦，研究的状况几十年在研究，就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过度的这个白日梦。这种过度的白日梦呢，他们大约80%的人会沉浸在白日梦的时候，不自觉的还会加入身体动作以保持专注。他们有时候还会可能做一点那些运动，然后来回的这种踱步啊，或是长时间的把球弹向墙壁，就是做一些的单调重复有点强迫症那种感觉的这些的运动。然后这个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白日梦里面，你对现实社会呢你基本是冷漠的、失望的，你会自然的退出社交场合或人际关系，逐渐孤立。其实孤立了之后，反过来又导致你羞愧后悔，甚至你可能还嫉妒那些呢在社交场所里面的这种非常善于社交的这些人。所以你就没有动力去生活，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在我自己的白日梦里面我那么开心，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升职啊？我现在幻想里我就什么都能得到，而且几乎和现实一样好。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你会像你喜欢的电视剧里面你是主角如果现实生活不那么精彩你怎么舍得放弃哈？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有缺失的，那你很可能在这个白日梦里面你有这种的强烈的这个临场感，你会常常被很多人爱你是一个英雄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医师分享的没有透姓名，幻想自己在舞台上受到众人的注视，显示自己成功且被认可啊。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你有很多的这个，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人家不够爱你，你不能够展现真实的这个自己的，所以你会用这种方式呢来虚构各种的情节或者是改编一些的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并且会固定的在某个故事上呢长达1年以上间呢去给自己编各种各种的这个故事哈。从小到大你可能就会从这些里面去得到各种的这种抚慰和这种关爱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每天做一点白日梦是每个人都会做的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是长期的，每天是长时间的，然后时间是长期的来做白日梦的时候，那它就是把你的这个童年的创伤，你的情感的这个虐待，各种的你对原生家庭里面的不满呢，你就通过白日梦来逃避痛苦的记忆和感受。就是这种的这些白日梦的专家就说，你要通过一些的专业的治疗，要把自己呢拔出来，不要呢完完全全的这个陷阱。所以对许多人而言，其实刚开始做一点白日梦，那每个人都有的，这不是坏事儿。但是

0: 当你刚才我说到那样的一个过分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进行一些的记录一下白日梦你做的是什么梦啊，或者你要正念的训练，通过阅读书籍和消化一些的内容来，还要呢停止呢或者说减少独处的这个时间，因为你独处的时候很容易，那你要从这个不良性的白日梦里面出来，要一段呢你自己努力的旅程。但是给那些正在和各种的白日梦这个有点过度白日梦的人奋斗的人，医生就说呢你可以做梦啊，但是脑海中的这个梦呢不是现实，你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里面面对自己的生活，解决你生活里面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可能看很多的短剧，刷很多的短视频，我们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希望在一个小小的这个 daydreaming 里面把自己呢就是烘托出来，我成为我的这个剧，我的电视剧，我的短剧呢，我的长剧的主角。但是这些得要通过慢慢的自我训练呢，让自己不要沉迷其中。这个瘾啊，如果你上瘾，它就跟其他的那些一样，酒啊或者是他的不良的这个嗜好，还是得要脚踏实地的去寻找一个真的让我们自己能够正向生活、乐活开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梅地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礼拜五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